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？如果用三分钟看电视，你可能觉得不够尽兴；如果用十五分钟打游戏，你可能觉得不够过瘾；如果用三十分钟聊天，你可能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；如果做三分钟平板支撑，你可能觉得很难受；如果用十五分钟背单词，你可能觉得很枯燥；如果用三十分钟读书，你可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。那现在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听歌吧。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
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享受安逸和舒适时，不会有太多压力和负担。但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精进上，总会觉得时间很漫长。有一句话说，当你感觉轻松时，其实是在走下坡路，因为真正让你成长和进步的路都不会太好走，也不会让你太好过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

是小青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。其实一个人想要变好，有时就不得不学会自律，学会克服自己的懒惰和拖延，学会不让自己沉溺在舒适区中。任何一种优秀都需要你付出汗水和努力，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不劳而获，也没有人可以清清闲闲坐享其成。这让我想起张韶涵的那首《隐形的翅膀》。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，它的曲调虽然柔和缓慢，但是带给我们的却是如何不畏艰难，坚强勇敢面对挫折的生活与人生的思考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的确，我们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并爬起的过程中积累经验，慢慢的成长。没有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一帆风顺，如果有，那他的内心不一定坚强宽广。所以我们不要把挫败看得太重，就把它当作一次成长的考验，从容面对。

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任何梦想的实现都少不了看似平凡的努力。如果不脚踏实地，梦想只能沦为空中楼阁。坚持梦想，就算所有人都不支持你，这条路会很曲折，你也会一度认为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。但只要坚持，就算最后没有成功，至少努力了就不会有遗憾。也许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，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，但只要你相信你爱他，有一天他肯定会回报你，回报你的梦想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，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跟小青取得联系。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，希望你继续关注。

生活的好多烦恼源于我们不能体谅，过分在意了自己的主张，互不理解，互不相让，伤了彼此的心灵。其实你要的根本就不多，不过就是希望他耐下心来听你说说心里话，然后握住你的手，或是给你一个拥抱，告诉你没关系，有他在，不用怕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3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2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3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2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3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2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
3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4: 繁荣昌盛，永续

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。

茫茫人海，遇见是一种缘，因为这份缘让我们成为亲人、爱人、朋友，成为生命里至关重要而且无法忘记的人。当然也会遇见一些擦肩而过的人，这些人即使只是短暂停留，也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旅程。我是小青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
行走在人生的旅程，无论你遇见谁，都是应该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。他们会带着某种使命，教会你某些东西后，悄然无声地退场。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无论缘深缘浅，都自有安排。不管是缘聚缘散，早已命中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1: 我是小青，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。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，但是我不能放弃你。有人说爱情就需要全部的付出，有人又说爱情是需要精心培育的，它就好像是一棵小树苗，经过无数次新鲜的肉色之后变得亘古不变。缘分就是这样，命运就是这样。世界很大，大到一生可以遇见千千万万的人；世界很小，小到一生可能只爱独一无二的他。我们无法更改遇见，也无法预料遇见，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，都且行且珍惜。

很喜欢这样一句话，有些路不走心不甘，走了满身伤痕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无论怎么选都有遗憾，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。既如此，遇见都是天意，拥有都是幸运，不谈亏欠，只感恩遇见。人生就像一场旅程，沿途风景决定了你到达风景的心情。缘来我惜，缘尽我放。在这个时段的最后，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。我是小青，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。

0: 分项，就来汇成装饰，金丹报价零分项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，小青的暖心歌。

世上有一种委屈叫我以为，有一种心酸叫原来。曾经我以为父母会永远年轻，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他们。现在我渐渐发现，他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，不知何时背也开始弯了，腿脚变得没那么利索了。原来曾经疼我爱我护我的父母也会有倒下的一天。曾经我以为这一生还有很多时间，有很多事都可以等，等有空以后，等有钱以后，等孩子长大以后。可是一转眼我们也开始变老了。原来时光不等人，很多以前想做的事，想去的地方，想约的人，早已物是人非。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继续陪你说话，一起听歌。

最终却渐行渐远。原来有些人错了就再难找回，有些情不经营就会逝去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。

我是小青，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给别人，而是输给了我以为。如果当初少一点我以为，现在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？人生本就没有事事如意，生活本就无法渐渐称心，人活着总会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。想做的事要趁早，喜欢的人要珍惜，不要等以后，活在当下最重要。

的确，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单程旅行，虽然过程未知，风景不同，但已知的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结局。很多时候我们却放不下内心执念，执着过去的人和事，担忧当下和未来，为种种遗憾伤怀，反而忘了享受当下。很喜欢麦克斯·埃尔曼的一句话，对待自己温柔一点，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，

与植物、星辰没什么两样，每个人都是宇宙的过客而已。别纠缠往事，因为过去终究会过去。别执念故人，因为有些人仅仅只是过客。别郁结当下，因为所有的未来都会到来。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节目之外，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和更多听友交流。明天同一时段，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2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1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2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1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2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1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！
2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1: 繁荣昌盛，永续

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这世间风霜凛冽，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。冷眼如冰冷刺骨，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，每一次呼吸都沉挚艰难。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，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。他未曾向寒夜低头，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。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，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，人能以星火之姿证明，纵使微茫，亦能灼穿永夜。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，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。

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，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，去突破障碍的火焰。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，错失表达的良机。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，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，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，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。热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，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，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，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，却沉默成影子。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，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，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。心事在风里荡秋千，终究飘散了形状。于是那场雨落下时，我们已隔岸相望。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，在岁月里泛黄。

0: 情歌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继续收听。
2: 深夜独坐，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：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？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，明知徒劳，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。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，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。我们各自带着残章，在时间跋涉。或许沉默的夜风里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，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。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，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。

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，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，撞碎规矩的玻璃，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。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，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，可作业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。当年追风的背影，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，时光碾过，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

0: 是赞颂平庸，而是教会我们在命运的巨轮下保持直立行走的尊严。要饭与病童的故事里藏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悯，白衣天使的疲惫瞳孔中倒映着人间真正的光。或许生命最壮丽的史诗，就写在每个凡人攥紧的希望的手指缝里。
1: 也许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3: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2: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3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2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3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和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2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
3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4: 繁荣昌盛，永续

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，你听不见。那雨滴，一声一声，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。那发黄的照片，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。再见，相见。华裔韦小航，再见，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寂寞的不行，却不想将就？知乎上的一个问题，然后点赞最高的答案是：生命如果不能浪费在我所喜欢的人身上，我宁愿浪费在自己身上。我不愿意去触碰那些我不喜欢的人，去回应那些我毫无感觉的词句，去拥抱那些我从未为之心动的灵魂。的确，面对一个我们喜欢的人，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金钱、时间，还乐此不疲；而面对一个将就的人，我们可能会敷衍，可能会计较，就算他做得再好，心里也还是会有一千个不满。就像有人说，可能自由太可贵了，不想为了非真爱的人放弃。在没有遇到那个喜欢的人之前，我不想放下手中的酒杯，更不想腾出玩手机的时间去维持一段感情。毕竟真爱是甘愿被束缚的。我们都想遇到一个互相喜欢的人，谈一场很久很久很久的恋爱，然后结婚。

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，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。我想和你说，我在等你，郁可唯的歌，你知道。

0: 穿梭在城市中，挤上拥挤的高峰地铁，踏上满载着乘客的公交，眼前的景色随着车的速度飞速变化。你会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背后也是一片漆黑。每天很早起床，为了赶上那一班去往公司的车，背包里还揣着没吃的早餐。每天很晚回家，路上的每个人都很疲惫，每次给家里打电话也总是会说过得很好，没有加班，压力不大，工作顺利。但自己知道大多时候都是一地鸡毛。于是这一个歌手为每一个在城市里的人写了这一首歌，给每一个在城市里的孩子。和大河，他没有一个具体的理想。
1: 城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你是七月夏夜里的萤火，夕阳吹着风的柔，星光在无意中闪，恰似天外来物，却相隔银河之外。薛之谦

学他，看见不错的就聊，聊两天就换。然后我发现我的行情比他好多了，可是没几天我就腻了，于是我做回了自己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
2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3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，添加好友，通过验证，修改备注，置顶聊天，特别关注，聊得火热，取消置顶，修改备注，不删好友，也不拉黑，更不屏蔽，默默关注。故事很短，但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。原谅我还没忘记。

暗恋大概就是在我们对视的时候我躲开了，在你转身的时候我又盯着你的背影看了好久。

今天听到一个故事，有一天小熊在洗衣服，可是有一个地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。熊妈妈就说，你认真搓呀。小熊红着眼睛说，搓过了，搓过了。后来才知道是错过了，既然错过就放下吧。始于脸红，终于眼红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春日时光，蓝天白云，微风和煦，泡上一壶热茶，捧一本书，坐在阳台上，放一首轻柔低沉的音乐，安安静静地度过，有着说不出的舒服与自在。日子刷刷流过去，转瞬即逝，比河水更加无情。这首歌，唐映枫，《我飞扬的时间》。

0: 我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太快，快到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。我不知道这飞扬世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，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。关于爱，关于人生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。而我此刻唯独爱沏一壶热茶，温暖我心，读一本闲书，宁静我心。心呢，如果没有栖息的方向，去哪儿都是流浪。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1: Hey Ferdy, I wanna tell you that I have a new boyfriend right now.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，
1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FM89.0，
2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，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0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3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0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3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0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3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和亲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0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
3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4: 繁荣昌盛，永续。

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恋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每个在爱里跌撞过的人，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，又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。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，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。当雷鸣在胸腔震荡，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，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。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，允许自己破碎，却依然攥着星火般的希望。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，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，劈开阴霾，照亮前路。

在旋律中化作缠绵的刀锋，割开岁月结痂的伤口。最痛的不是离散，而是明知万物终成灰烬，仍要在烈火中紧握刹那的温度。天若真有情，或许真正教我们在无常里学会含泪微笑，将刹那的璀璨刻成永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1: FM89.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 FM89.0
1: FM89.0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。

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。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，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。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，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，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。人潮汹涌里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，用微笑粉饰不安，拿得体掩盖慌张。此刻才懂得，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，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，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，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。

橘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，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，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，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，却沉默成影子。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，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，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。心事在风里荡秋千，终究飘散了形状。于是那场雨落下时，我们已隔岸相望。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，在岁月里泛黄。

0: 情歌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继续收听。
2: 深夜独坐，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：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？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，明知徒劳，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。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，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。我们各自带着残章，在时间跋涉。或许沉默的夜风里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，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。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，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。

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，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，撞碎规矩的玻璃，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。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，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，可作业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。当年追风的背影，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，时光碾过，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，
1: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2: FM89.0，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 FM89.0
2: FM89.0，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
0: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3: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0: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3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0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3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0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
3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0: 繁荣昌盛，
3: 永续

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，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？如果用三分钟看电视，你可能觉得不够尽兴；如果用十五分钟打游戏，你可能觉得不够过瘾；如果用三十分钟聊天，你可能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；如果做三分钟平板支撑，你可能觉得很难受；如果用十五分钟背单词，你可能觉得很枯燥；如果用三十分钟读书，你可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。那现在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听歌吧。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
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享受安逸和舒适时，不会有太多压力和负担。但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精进上，总会觉得时间很漫长。有一句话说，当你感觉轻松时，其实是在走下坡路，因为真正让你成长和进步的路，都不会太好走，也不会让你太好过。

实一个人想要变好，有时就不得不学会自律，学会克服自己的懒惰和拖延，学会不让自己沉溺在舒适区中。任何一种优秀都需要你付出汗水和努力，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不劳而获，也没有人可以清清闲闲坐享其成。这让我想起张韶涵的那首《隐形的翅膀》。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，它的曲调虽然柔和缓慢，但是带给我们的却是如何不畏艰难，坚强勇敢面对挫折的生活与人生的思考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的确，我们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并爬起的过程中积累经验，慢慢的成长。没有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一帆风顺，如果有，那他的内心不一定坚强宽广。所以我们不要把挫败看得太重，就把它当作一次成长的考验，从容面对。

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任何梦想的实现都少不了看似平凡的努力。如果不脚踏实地，梦想只能沦为空中楼阁。坚持梦想，就算所有人都不支持你，这条路会很曲折，你也会一度认为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。但只要坚持，就算最后没有成功，至少努力了就不会有遗憾。也许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，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，但只要你相信，你爱它，有一天它肯定会回报你，回报你的梦想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，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跟小青取得联系。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，希望你继续关注。

0: 听的暖心歌。
1: 我是小青，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给别人，而是输给了我以为。如果当初少一点我以为，现在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？人生本就没有事事如意，生活本就无法渐渐称心，人活着总会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。想做的事要趁早，喜欢的人要珍惜，不要等以后，活在当下最重要。

的确，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单程旅行，虽然过程未知，风景不同，但已知的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结局。很多时候我们却放不下内心执念，执着过去的人和事，担忧当下和未来，为种种遗憾伤怀，反而忘了享受当下。很喜欢麦克斯

斯·埃尔曼的一句话，对待自己温柔一点，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，与植物、星辰没什么两样，每个人都是宇宙的过客而已。别纠缠往事，因为过去终究会过去。别执念故人，因为有些人仅仅只是过客。别郁结当下，因为所有的未来都会到来。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节目之外，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和更多听友交流。明天同一时段，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。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89.0 FM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2: 要听歌想着我。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0: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1: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0: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1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0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1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0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
1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0: 繁荣昌盛，
1: 永续

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是会模糊，记忆也是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，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，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，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，反复拉扯的情愫，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，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。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，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，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，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，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，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

晚星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，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，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。可世事难料，爱意慢慢变淡，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。从前无话不谈，到如今分寸分明，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，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，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，藏起满心遗憾，体面退场，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越是周遭喧嚣纷乱，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，明明身心满是倦意，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，外界细碎声

收听，继续收听。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，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，恰逢晴空舒展，微风温柔的一日，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，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，独自缓慢散步，看流云漫过天际，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。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，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，珍惜此刻，松弛自在，放下执念，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。

爱意本该滚烫直白，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，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，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，不惧世俗眼光，坦然奔赴彼此，任凭情意肆意蔓延，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，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。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，大胆交付真心，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，不负眼前赤诚心动，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

0: 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八九点零
1: ，FM 八九点零，
0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4: 我的音乐。
5: 中国人。

0: 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1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0: 祖国二字，

续收听，继续收听。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，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，恰逢晴空舒展，微风温柔的一日，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，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，独自缓慢散步，看流云漫过天际，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。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，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，珍惜此刻，松弛自在，放下执念，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情。

爱意本该滚烫直白，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，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，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，不惧世俗眼光，坦然奔赴彼此，任凭情意肆意蔓延，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，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。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，大胆交付真心，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，不负眼前去成心动，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

续收听，继续收听。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，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碎裂，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，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，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，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，索性斩断所有牵绊，放下放不下的过往，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，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，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，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，寻回完整自

0: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，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，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，醒来只剩无边空落，明知过往已成泡影，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，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，可幻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清冷，再动人的旧梦也留不住失去时光，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，放下抓不住的幻影，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，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1: 空空两手，凭什么要将其拥有？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
5: 我的音乐。
6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7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6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7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6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7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6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。我的祖国，生日快乐！
7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8: 繁荣昌盛，永续

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
华裔为小航，再见相见，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

我记得很多我人生的转折点，那些路口向左还是向右，好像也不是那一瞬间就能决定该往哪儿走。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是命运在让你往那个方向走。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运气流选手，有些东西得到的过程并没有那么费劲，但是努力是成功的关键，总是没错的。那些运气都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。海先生，飞吧少年。

最近有很多听众留言给我，他们大多都是处于迷茫期的年轻人，问我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和看法。我想说的是，无论你怎么选择，这都只是你去远方的一张车票，未来的路真的还有很长，你会遇见光，你会看见灿烂的人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

所有的相遇不一定有结局，但一定有意义，不是恩赐就是教训。我多一次心真的不容易，但不怪你，怪时间不对。若不是

你在黑夜中掉落的眼泪无人知晓，你内心的疼痛没有感同身受。这个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成长的路上呢也有很多困难，时光匆匆而去，我们却都没有发现。生活呢总是会留下太多遗憾，也总是让我们体验疼痛，但最终都会教会我们成长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接下来听到的歌《好妹妹》，白云无尽时。

0: 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4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为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5: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人与人的相遇还有相离可能都是一样的，彼此共享过一段时光，在那段时光里为彼此带来过光亮，这就是这个人闯进自己生活最真实的意义。

再见了，我会把对你的喜欢全部分出去，一分给月光，一分给星河，一分给彩虹，一分给云朵，剩下全部都给生活，我一定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时间啊，真的很重要，出现的太早或太晚，注定都是要错过的。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，却没有能力为他遮风挡雨，到现在也就只能祝他幸福了。

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，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，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。如果你细细品味，你会发现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，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。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，我们先听吧。

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，歌者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。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，你读了很多书，去过很多地方，有很多思考，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，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，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，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于是都在歌里。

0: 书本太薄，翻不进来日方长，巷子太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。不是年少难守初心，而是岁月慌了时钟。
1: 爱

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再见了，我会把对你的喜欢全部分出去，一分给月光，一分给星河，一分给彩虹，一分给云朵，剩下全部都给生活，我一定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时间啊，真的很重要，出现的太早或太晚，注定都是要错过的。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，却没有能力为他遮风挡雨，到现在也就只能祝他幸福了。

之外，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，相见。

华语为小航，再见，相见，我是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“声音客栈”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

生活真的不容易，需要学会的太多，需要面对的太多。如若命运顺遂，那还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前行。如果命运的齿轮突然给你开了一个玩笑，让你经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，那更需要花费比常人难以想象的力气和时间去修复。王大冲的歌《学会长大》。

你在黑夜中掉落的眼泪无人知晓，你内心的疼痛没有感同身受。这个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成长的路上呢也有很多困难，时光匆匆而去，我们却都没有发现。生活呢总是会留下太多遗憾，也总是让我们体验疼痛，但最终都会教会我们成长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接下来听到的歌《好妹妹》，白云无尽时。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为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华裔为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和煦的和煦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前段时间我看知乎，上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，你知道人为什么会陷入，如果你不主动找我，就算我再想跟你说话，也不主动找你的模式吗？西蒙波娃在《岳阳情书》中有这样一段写给情人的话，我渴望能见到你，但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，这不是因为骄傲，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，而是因为唯有你想见我的时候，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。人的内心很复杂，面对爱的时候就更复杂了。

段时期都会有一些歌来陪伴过自己，在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，也许那些时候的记忆充满了灰色，有些现实也许残酷，但那也是最难忘记的。陈小熊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。

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歌单，又或者有没有这样一首歌曾经陪伴你度过那些日日夜夜。那些歌对你而言应该是鲜活的，有生命的，难忘的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继续来陪你听歌，我最近总是梦见你。

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，就那么走啊走，仿佛怎么也走不到尽头。梦里你笑着对我说着近况，我也笑着回应。今夜无法入眠，是因为我想起了你，希望你好，但不知道你偶尔会不会也想起我。

现在变得很奇怪，洗澡的时候要调到喜欢的歌为止，吃饭前一定要找到下饭的剧才行。你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，因为他们太麻烦。我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，因为他们怎么可能对感情将就。等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想做你冬天茶杯里面泡的茶，让你捧在手心里，温暖你冰冷的双手。想做你聚餐火锅里加的辣，看你吃得过瘾，笑得像个孩子一样。想做你荒芜心脏，重新接受暖阳开的那朵花，变成一切美好事物伴你左右。喜欢你。

0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2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1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2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1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2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1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
2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1: 繁荣昌盛，
2: 永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寂寞的不行却不想将就，知乎上的一个问题，然后点赞最高的答案是，生命如果不能浪费在我所喜欢的人身上，我宁愿浪费在自己身上，我不愿意去触碰那些我不喜欢的人，去回应那些我毫无感觉的词句，去拥抱那些我从未为之心动的灵魂。的确，面对一个我们喜欢的人，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金钱、时间，还乐此不疲；而面对一个将就的人，我们可能会敷衍，可能会计较，就算他做得再好，心里也还是会有一千个不满。就像有人说，可能自由太可贵了，不想为了非真爱的人放弃。在没有遇到那个喜欢的人之前，我不想放下手中的酒杯，更不想腾出玩手机的时间去维持一段感情。毕竟真爱是甘愿被束缚的。我们都想遇到一个互相喜欢的人，谈一场很久很久很久的恋爱，然后结婚。

我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，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。我想和你说，我在等你，郁可唯的歌，你知道。

穿梭在城市中，挤上拥挤的高峰地铁，踏上满载着乘客的公交，眼前的景色随着车的速度飞速变化。你会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背后也是一片漆黑。每天很早起床，为了赶上那一班去往公司的车，背包里还揣着没吃的早餐。每天很晚回家，

0: 望的每个人都很疲惫，每次给家里打电话也总是会说过得很好，没有加班，压力不大，工作顺利。但自己知道大多时候都是一地鸡毛，于是这一个歌手为每一个在城市里的人写了这一首歌，给每一个在城市里的孩子。何大河，他没有一个具体的理想。
1: 城市

0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你是七月夏夜里的萤火，夕阳吹着风的柔，星光在无意中闪，恰似天外来物，却相隔银河之外。薛之谦，天外。

我今天听到一个故事，有一天小熊在洗衣服，可是有一个地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。熊妈妈就说，你认真搓呀。小熊红着眼睛说，搓过了，搓过了。后来才知道是错过了，既然错过就放下了吧。始于脸红，终于眼红。

0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2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1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2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1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2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1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
2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3: 繁荣昌盛，
2: 永

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，小青的暖心歌。